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日前在河北雄安启动，线上线下共汇集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9日，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祁连山国家公园八一冰川科普馆于2026年5月8日正式开馆，该馆是全国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科普场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将统筹基金支付、个人账户支付、自费现金支付三类结算渠道三合一。参保群众在支持该服务的医疗机构开通一码支付之后，出示医保码即可同步完成医保与自费结算。历经多年的精心筹备与沉淀，备受瞩目的陕西本土非遗题材电影《一把挂面》终于定档，将于5月22日在全国院线公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0: 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3: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苍茫辽阔的西北高原，风雨凛冽，风沙漫卷，有一种树不与繁花争艳，不随草木俯仰，与风沙之中挺立，与风雪之中倔强生长，它就是平凡却绝不平庸的白杨树。今天的晨阅读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茅盾白杨李赞在铿锵有力的文字里品读白杨树伟岸正直质朴坚强的风骨。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树，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她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她坚强不屈与挺拔，她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联想不到，在敌后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地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紧靠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精神。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茅盾白杨李赞

0: 这个旋律很经典是吗？
1: 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
0: 都有点不太忍心说话。来自李安逝去的爱，是一首满怀的这个满含情怀怀旧氛围感的经典的抒情金曲，没有刻意煽情的高音，只用非常质朴细腻的演唱，把往事里爱过错过还有慢慢释怀的情绪娓娓道来，歌声当中藏着遗憾怀念还有时光的温柔。

来看看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做苏格拉别提，来自于王赫野。这首歌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风非常的温柔又高级，情绪拿捏也是恰到好处，又有小众文艺的这种歌曲的意境还有深度，当然很耐听也很悦耳。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Mr. Criminal Mommy Mira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更具青年的音色 The Vamps Can We Dance 逐步走向热烈的一期节目，我是王威，我是 DT。

The Vamps Can We Dance? OK， 稍微调节一下热度，接下来同样也听到的会是更加舒适一点、柔和一点的舞曲风的作品了。Disclosure 跟 Raid 合作叫做 Waterfall。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Moon 5

期待大家有更多出去玩的机会。你会有更多一些心动的瞬间的，是各种方式，不一定非得是天幕打开这样的惊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愿意去一些音乐现场，对吧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大家都想要这一刻。I want, we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Coldplay.

说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也理解了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会为什么会有被抬走的歌迷了，超出心脏承受能力范围的。慢慢我们的心脏承受能力范围可能要继续再拓宽，打开一个天幕咱们也不太至于。然后这个 Michael Jackson， 对，是没问题，再去看个电影吧，对吧，巨星之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音乐人能够陪我们的时间都很长，然后同时在这样的一些现场的时候，慢慢我觉得去了更多以后，你可能开始也会挑剔了，也会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等你多去趟几次音乐现场，你到时候再来看一看啊。接下来一首歌曲送给在现场的孩子，在现场跟我们来共同感受音乐的那些孩子们，这首歌叫做 Kids， 孩子，来自于 MGMT。 上半段越听越流行，最后一曲稍后回来以后下。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是时候想到这首歌，再把过去电影翻出来看一看了。现场感受音乐，也会号召到更多朋友到现场去体会。但如果宅在家里的话，有很多朋友可能也自己在家看电影刷剧的，刷了什么好电影，刷了什么好剧，欢迎各位随时来推荐。老电影是一种很好的回顾方式， Wild Wild West 也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又或者说好久没有再重温了。接下来

是 Ed Sheeran Travis Scott Antisocial， 顺大力就是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再来出现的会是 Sia 跟 Kendrick Lamar。前段时间在刷到，我一直没关注有一些美剧，Kendrick Lamar在里面客串的时候，你就发现说Kendrick Lamar演技可以啊。演那种街头流浪汉。太棒了。然后50 Cent 是那个50 Cent 是大佬的状态。

0: 西亚 Kendrick Lamar The Greatest， 看到更多一些 R&B 的现场演出，然后比如说像开场的米卡，他唱了更多其实是别人的一些作品。就可能如果在爱听 R&B 的音乐人的时候，大家都是这类音乐人的粉丝的时候，可能我们选的歌曲，我们爱听的歌曲真的很相近。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个人在现场听到他的最爱之一， So Sick， 来自于 Neil。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市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

0: 家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好的，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我们呢为各位呢介绍到陕北道琴。啊，我们说陕北道琴呢是陕北经典的国家级非遗说唱类民歌，最早呢源自道教诵经曲调，流传至陕北民间之后呢，融合了本土方言与民俗，逐渐呢就演变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
1: 陕北的道琴呀，曲调非常的质朴醇厚，唱腔非常的舒缓沉稳，自带一种浓郁的乡土的气息。题材呢是多来进行讲述民间的故事，家常的百态，善恶的一些道义。不同于随性的信天游，道琴的韵律非常的规整，兼具于传唱性与故事性，当然是陕北百姓教化育人、抒发情怀、记录生活的重要的民间文艺载体。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陕北道琴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那么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黄土高原的风吹过了沟壑山川，也吹起了人世间最真挚纯粹的情愫。陕北情歌呢，从无这个矫揉造作啊，直白坦荡，质朴热烈，将人间的情爱思念呢牵挂尽数藏于旋律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各位送出两首经典的黄土情歌，让我们共同感受黄土地最赤诚的人间深情。
1: 首先为大家来进行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泪淡淡抛在沙好好林，这首呢也是陕北的酸曲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那么其曲呢非常的一个苍凉婉转，又饱含一个温柔，旋律非常的绵长悠远，自带有那种黄土高原和苍茫的一种细腻的感觉。歌曲呢也是深深扎根于黄土的山野的日常烟火当中，源于陕北儿女的真实生活的一些写照，应该说是不是刻意那种煽情，却字字戳心，直白来进行诉说着离别之后的无尽的思念与这种牵挂吧。
0: 我们说这首歌曲呢演唱呢是真挚细腻的，情绪呢是非常的饱满的，每一个音符呢都承载着最纯粹的情愫，每一句唱词呢也都饱含着最朴素的眷恋，把黄土儿女呢面对离别时的不舍，思念时的苦涩，都会呢唱得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呢道尽了他们呢纯粹热烈的爱意与藏在心底的淡淡遗憾，让人呢听完呢就满是动容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骆胜军的这首《泪淡淡抛在沙好好林》来送给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0: 好，那我们现在为各位送出的是另外一首歌曲《歌亮亮》。这首歌曲呢是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陕北经典民歌，它依托黄土高原独特的地形地貌创作而成，那么自带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地域特色。歌亮亮呢是陕北大地特有的山梁地势，两山对峙，山川相望，沟壑纵横，阻隔相望。那么这样的地貌呢，也孕育出了黄土儿女呢最纯粹的牵挂与爱恋。
1: 当然这首歌曲呢，我们刚才也可以听得到哈，曲调非常的高亢和辽阔，节奏非常的明快，唱腔呢也很热烈坦荡奔放洒脱，既有着黄土高原山野的苍茫辽阔，又有着人间情爱的一种温柔和缱绻，生动的来进行描绘出了黄土这个儿女们之间隔着山来进行相望，心生爱慕与牵挂的纯粹的情愫，将那份不掺杂着任何的这种喜欢小心翼翼的牵挂唱的是直白又动人，成为刻在陕北人骨子里的这首旋律吧。
0: 嗯，我们说这两首歌曲呢是可以说呢是扎根乡土，源于本心，不是雕琢，不加修饰，用最朴素的唱词，最动人的旋律，传递着黄土儿女呢最坦荡、最赤诚、最热烈的情感啊。
1: 当然他们不仅是陕北民歌的一些经典的代表了，更是黄土地文化的一些生动的载体，承载着黄土儿女的一些生活的情怀与情感的底色，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去感受到黄土地上那份独有的滚烫而又纯粹的人间深情。

0: 好，那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听友呢说到，他说今天呢听到陕北道情的小常识，才知道原来道情呢这么有故事啊，听的呢是特别入心啊。然后刚刚呢这两首歌曲，泪带呢抛在沙花好林和哥俩俩呢一出来呢，瞬间就被黄土情歌给打动了啊，简直是太有味道了。
1: 并且这两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一其实一提起这个陕北民歌之后，就会想到的就是这两首歌曲。再来看一下。 下这位朋友说，每天是必听，歌从陕北来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真的是太好听了，这样的一些两首歌曲也是听的心里是暖暖的。陕北民歌的就是最质朴最动人的声音，支持咱们本土的好节目，当然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一个支持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把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送我们来听一首昭昭的二后生，一起来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5: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为各位介绍的是孙志宽。一腔一腔黄土嗓，传唱岁月山河。
1: 每一位的陕北民歌的一个传承人呀，都是黄土文脉的有声的载体。他们将山川的风骨、人间的烟火、岁月的变迁，尽数的藏于歌声当中，用一辈子的一个坚守，延续着千年黄土歌谣。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您来进行介绍一下，带大家认识一下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传承人孙志宽。
0: 他呢是深耕民歌艺术呢数十年，嗓音呢是浑厚辽阔，唱腔呢是质朴大气，擅长是以歌声叙事，以旋律传情，将陕北的山河辽阔、民俗百态以及呢人间悲欢呢都是娓娓吟唱的，可以说是黄土大地呢当之无愧的岁月歌者。
1: 1957年，孙志宽呢是出生于陕北的神木。神木呢是地处于黄土高原与毛乌苏沙漠的地交界之带，那么地貌呢是非常的辽阔苍茫，民风坚韧淳朴，独特的地域环境孕育出了辽阔洒脱厚重质朴的本土的一些民歌的一个风格。孙志宽自幼呀是生长在乡村，祖辈呢皆是勤恳质朴的农民，日常的劳作、节庆的聚会当中，乡土的歌谣呢是生生不息的，从小也是耳濡目染，深深的来进行沉醉于陕北民歌的独特的一个音律与情感当中。
0: 年少的时候呢，他利用劳作之余的闲暇时间，自发的学习了民间小调、信天游、演唱，凭借呢得天独厚的声乐天赋，快速掌握了本土民歌的演唱精髓，贫瘠辽阔的黄土大地，质朴坚韧的乡土百姓，岁岁不息的民间歌谣，共同滋养了他的艺术初心，让他呢从此与陕北民歌呢是相守一生，传承一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孙志宽的这首《感生灵》，一起来听一下。

0: 自从少年结缘民歌，孙志宽呢数十年如一日呢深耕艺术领域，从未停歇。他扎根于基层民间，深入山野村落采风，走访民间老艺人，搜集整理大量的原生态民歌素材，不断地打磨自身唱腔。他的演唱风格呢是沉稳大气、厚重辽阔，区别于清亮高亢的唱腔，主打呢是浑厚绵长、情真意切，擅长演绎叙事性强、底蕴厚重的陕北民歌。
1: 在数十年的艺术打磨当中呀，它完美的平衡了原生态的乡土的质感与舞台化的一些艺术的美感，既保留了陕北民歌地道的一些方言特色与烟火的内核，又去提升了歌曲的艺术的表现力。同时呢，它深根于陕北民歌的文化研究，深度的来进行剖析了每一位民歌背后的民俗的背景、时代故事与人文精神，让自己的演唱不止于曲调，更去兼具于文化的厚度与情感的温度，逐步的成长为国内知名的陕北民歌艺术大家。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孙志宽呢始终肩负文化传播与非遗传承的使命。数十年间，他走遍了全国各大舞台、各大院校，开展了民歌展演、文化宣讲、公益授课，全方位地推广陕北非遗民歌文化。
1: 当然，他也是始终着来进行秉持守正创新的传承的一个理念，坚持原生态的民歌的一个内核，同时呢是支持适度的艺术改编与创新的传播，让古老的民歌呢适配新时代的大众的审美。此外呢，他还去专注的人才的培养，悉心教导青年的民歌的爱好者，毫无保留的来进行分享演唱的技巧、文化知识与舞台经验，为陕北民歌传承的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新生的力量，用心守护着黄土千年的文脉啊。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孩子们的一首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卢思凯《这边那边》。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温馨提示各位吃货朋友们，切记暴饮暴食，高血脂经常就是放纵自己后的结果。人类健康杀手当中的前几位，第一位就是高血脂。血脂当中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甘油三酯，其中甘油三酯参与人体内能量代谢，而胆固醇呢，主要是用于合成细胞浆膜、类固醇激素和胆汁酸。由于血浆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关，因此这两项就成为了血脂测定的重要项目。每年一次身体检查，尤其是血样抽检一定要做。来听一首歌，周笔畅《大象之歌》。

前面科普了一下高血脂，这一趴说一下如何在饮食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才可以成功的避开高血脂的侵袭呢？总体来讲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一句话，不甜不咸，有粗有细，三四五顿七八成饱，就是每天要少吃多餐，每顿呢可以吃七八成饱。另外每天进食500克的蔬菜和水果，一般蔬菜和水果的比例是4:1，长此以往就可以有效的降血脂了，顺便还可以减减你肚子上的脂肪，希望你能健康加美丽啦。来听一首歌，李玟《爱你爱到》。怎么是这种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温柔。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分手吧》。如果你把时间调频到90年代末那个时期，要是刚刚应对了你的青春时期，那我想张震岳必然是你青涩时光的听歌回忆之一。那个年代的音乐是蠢蠢欲动的，有点尴尬的是卡在了传统和跳出传统圈的界限。许多人怕跳出来是因为担心专辑一出就不会受欢迎，有的人跳出来还玩得非常开心，那个人就是张震岳。当年那张秘密基地也是满足了许多年轻人对于爱情，对于叛逆青春时期的所有想象。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
10: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一车的叔叔阿

0: 然后又不停地定义。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王若琳的迷宫，慵懒不做作，就像是日常生活当中脱掉外套回到家之后你自己最放松的样子，你可以不注重任何形象做自己，虽然说看上去好像邋遢了一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最自在的感觉，最舒服的，不是吗？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学友《情网》。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这一本书当中写过一句话，他说他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他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你呢？你理解的生活在现在看来是什么样子？来听一首歌，郑秀文《放不低》。

亡的人唱出来的感觉却并不是命，激情挥洒以及最终的告白，或许更多的还有他的不舍和他不服命运安排的一种抵抗。信在他的感谢自选集当中就把这首《如果还有明天》作为了第一主打，也是想表达对前辈的致敬。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

继续请出 BAD。 他们组团的时间是98年，当时他们还是21岁的三个大男生。乐团解散以后，有2位都转型成了主持人，说起来我们还算是同行。

看了一些当红流量的访谈，发现他们都是经历过刻苦练习时期，努力打拼过的。王嘉尔说，别人一天练12个小时的舞，那我就练14、15个小时，总之要比别人多。张一吃饭只允许花5分钟，睡觉只能用3到4个小时，剩下的近20个小时的时间全部用来练习歌舞。日夜拼搏的付出，现在看来也都是值得的。来听听看张艺兴这首舞曲风格的《梦不落雨林》。

0: 戏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如果我问你，每天你陪伴最多的人是谁？是爱人，是父母，还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一部手机？仔细想一想，回忆一下，可能陪手机的时间还真的非常多。而如果这个根固于我们生活的设备突然在照片当中被 P 掉，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样子？最近我就看了这样的一组照片，觉得还蛮震撼，而且有点诡异。这些奇妙的照片来自一位美国摄影师，因为独特的视角在网络上非常的火爆。不过这并非是一个一笑而过的话题。说到作品的创作灵感，摄影师说是有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面无意中看到了坐在旁边桌子的一家人，看起来非常的疏离，他们不怎么说话，爸爸和女儿都在玩手机，妈妈也许是没带，也许悲伤和不靠。

在戴佩妮之后继续请出筷子兄弟，听听他们的老男孩。筷子兄弟其实两个人在演唱方面都没有用太多华丽的技巧，可是呢，他们贵在情感非常的真挚。听听看，老男孩。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说起来，人生、婚姻和事业基本上都是周而复始的小事构成的。就像今天我们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干净，两三天之后它又乱了、脏了，需要你再次去收拾。当然，偶尔难免会有厌倦的感觉，但是想到它带给你的另一面的美好，请你继续坚持，好好的经营好它吧。我觉得人生和婚姻都是需要好好来经营的。好的人生、好的婚姻，绝对不只是靠运气。选择了一颗好的种子，然后为它维持合适的条件，才能够慢慢地长成你期待的样子。

0: 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各位问好。

12日，榆林市有一次晴天借多云，受到低涡切变的影响。那么13日到14日是云量增多，4日榆林多吹风天气，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午后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12日部分的地方可以达到35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从昨天开始呢，我省的气温进入到了飙升模式，紫外线指数也是随之升高。那出门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紫外线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那除了穿防晒衣、戴帽子这样一些的物理防晒方法，那建议呢选择涂抹 SPF30 以上的防晒霜，那么均匀的涂抹在面部、颈部、肩部等这样一些的位置。另外呢，防晒霜应该在日晒前，也就是在出门前20到30分钟涂抹，并且2小时或者是在出汗游泳之后补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

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5月9日，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9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服务。5月10日起，北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日的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全长392公里通车后，车程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计划2030年前建成通车，将实现全天全年后的通行，打破天山冰雪通行壁垒。榆林市2026年当年出生的新生儿已缴纳400元医保费的家庭，可按规定申请全额退费。请新生儿父母或监护人在2026年6月10日前完成退费申请，逾期将不再受理。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如果要问起那一些一听就会让心情凉快起来的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应该算其中之一。时间交给毛不易，《城市傍晚》。城市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把时间倒回到2012年，那会儿呢，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男一女的组合，他们当时还是西南医科大学的学生，两个人在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辗转多年，看他们现在组成了范乐团，一个呢认真的在幕后作词作曲编曲，一个呢为我们歌唱送上了佛佳作。听到这首歌转圈。

0: 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创下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日前在河北雄安启动，线上线下共汇集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9日，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祁连山国家公园八一冰川科普馆于2026年5月8日正式开馆，该馆是全国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科普场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将统筹基金支付、个人账户支付、自费现金支付三类结算渠道三合一。参保群众在支持该服务的医疗机构开通一码支付之后，出示医保码即可同步完成医保与自费结算。历经多年的精心筹备与沉淀，备受瞩目的陕西本土非遗题材电影《一把挂面》终于定档，将于5月22日在全国院线公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更好的自己。在苍茫辽阔的风雨凛冽，风沙漫卷，有一种树不与繁花争艳，不随草木俯仰，与风沙之中挺立，与风雪之中倔强生长，它就是平凡却绝不平庸的白杨树。今天的晨阅读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茅盾白杨礼赞，在铿锵有力的文字里品读白杨树伟岸正直质朴坚强的风骨。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树，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伪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联想不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紧靠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向上进的精神。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茅盾白杨礼赞，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与你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接下来要听到丁程鑫的一首歌，全新单曲。
1: 肌肤已化为鳞片，折射刺痛的光亮。

都有点不太忍心说话，来自李安逝去的爱，是一个满含情怀怀旧氛围感的经典的抒情金曲，没有刻意煽情的高音，只用非常质朴细腻的演唱，把往事里爱过错过还有慢慢释怀的情绪娓娓道来，歌声当中藏着遗憾怀念还有时光的温柔。

来看看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做苏格拉别提，来自于王赫也。

这首歌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风非常的温柔又高级，情绪拿捏也是恰到好处，又有小众文艺的这种歌曲的意境还有深度，当然很耐听也很悦耳。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出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啊，真是有不少的物件或者食物有美好的寓意。就比如说苹果，还有哪些食物、哪些物件、哪些存在，它们的意义不一般呢？可以来说说看，我们一起回忆回忆，究竟哪些食物或者哪些存在我们这么强大的心理暗示。我们这里先来听一听串烧版本，看看有没有吸引到你的声音呢？今天

0: 这个部分呢，好像想听第四首歌的人比较多。刚刚听到特别可爱的牛奶咖啡咖喱咖喱，老歌又有哪四首呢？
1: 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抱。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带着快乐的心情来聊一件事情，就是那些生活当中很平凡的，但是呢却有着简单又美好寓意的。有朋友说像名字，名字就是这样啊，带了很多的寓意，带了很多深意，取名字这个

真是有讲究的，字面的意思还有深层次的意思，包括跟姓氏组合在一起怎么样。像我曾经见过一个名字过目难忘，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向往未来，这是我这么多年听过算是最特别之一吧，非常特别的名字这一类之一。不过我们今天话题不是说名字啊，那些有着美好寓意的存在，比如说苹果，比如说名字，还有小龙虾。他说小时候考试之前呢，都是一根油条两个葱油粑粑，算是暗示吗？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会吃一根油条然后两个煎蛋，而且那个煎蛋要煎得特别的圆，然后就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期望，就是100分，考试100分。还有朋友说到了汤圆，说汤圆呢是寓意团团圆圆。还有说到戒指，这个戒指呢它戴法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说法呀，比如说戴在无名指，我看到最多的版本就是说，因为通过心脏的血脉是联系在无名指上，所以呢用戒指套住所爱的人无名指，就可以留住他的心了。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的八首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咯。今天

今天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问到各位，绿萝它在室温多少度左右健康生长，是它最喜欢的温度呢？可以来说说看了。

悠闲自在的朴树，还有咖喱。那今天的四首老歌有什么节奏呢？这里面呢有翻唱张国荣的歌，不过呢这两位他们的合作很难得，古巨基还有古天乐来翻唱《当年情》，还有一首呢是李玟《爱你在每一天》。这首歌呢并没有体现出他的高音，没有体现出他的性感，但是呢能够体现出他甜蜜的感觉。南屏晚钟，为什么我会说它有一点亚热带风情呢？就是因为会有一种摇曳的感觉，来听听看。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来个彩蛋的环节呢，要请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竞猜的互动环节当中。其实很简单了，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会对当中杨坤的现身啊特别的印象深刻。他演唱的这首歌啊是来源于一部非常经典的歌曲，我只能告诉你到这里。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想问问你，杨坤所演唱的这首《梦之路》，哎，他的原唱原作应该说是原作经典原作是哪一首？
1: 我的心里装着很

是我没有讲太清楚吗？有人呢把歌名贴上来，有人呢把歌手贴上来。但我知道今天我们的互动的环节当中，这个问题是有一点难了。我来问你啊，杨坤这首《梦之路》它的原作经典的歌名是什么？我可以提前来透露一下，喵毛毛是回答正确的。然后呢还有 JP 回答也是正确的，看来两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对节目也是非常熟悉，确实是影迷。然后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做云散月谢是吗？他回答的是歌手名，歌手名我可以透露一下， Bob Dylan， 他确实演唱过这首歌确实演唱过，但是呢不是他的专属哦，还有其他很多歌手都演唱过，但是我不介意了，也算你回答正确。但是目前回答正确歌名的还是很少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重点是要来说这部影片《只有云知道》。杨坤深情款款的歌声唱出了剧中的主角隋东风和小云相识相恋分离的点点滴滴，歌词结尾的梦之路云之乡一语双关，它其实说的就是故事的发生地。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2046。爱情是有时间性的，太早和太晚都不行。如果我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里认识他，这个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1: 好了，这个时间迅速的来揭晓答案。杨坤他所演唱的《梦之路》呢，原唱呢是来自于一首应该说是世界经典名曲了，叫做 You Belong to Me。 要特别恭喜 JP、 喵妈妈、天空之城、云散月谢和白开水。再次恭喜 JP、 喵妈妈、天空之城、云散月谢和白开水。既然我们之前说到了这首翻唱的曲目，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延续这样的经典旋律。今天我们要去听一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的经典代表作。接下来呀，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韩寒导演的影片《乘风破浪》当中的插曲。我们知道在他的影片当中呢，一贯就有这样的风格或是有这样的元素，他喜欢呢给一些经典的曲目填上我的中文的歌词。那接下来这首呢，它就是改编自美国民谣 500 Miles， 这是由韩寒改编中文歌词。而这首插曲的歌词前半段呢，说的就是一股潇洒的别离之情，也是迎合了剧中主角告别故乡，不要故人相送，想自己潇洒离开的这么一种心情。2013年最香民谣当中，同样的也选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今天要和你来听《别送我》，来自影片《乘风破浪》。

0: 在是下午四点。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不妨来听一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的经典名作。如果说国产电影当中呢，最具有玩味的应该是韩寒导演的影片，像之前我们说到了《乘风破浪》，那还有一部影片，当然就是不得不提了，《后会无期》。

你会发现韩寒导演呢，他也算是一个音乐通，哎，特别会选歌，在他的影片当中出现的歌曲都特别耐听，再加上他的填词，你可能会说绝了哈。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别送我这首歌呢，它就是改编自经典的 500 miles 500公里，这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民谣，而且呢被很多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啊，有人说呢，这是 Beatles Yesterday 之后呢被翻唱次数最多的独唱歌曲了。再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后会无期》，原作的名字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也是由美国著名的女乡村音乐歌手 Skeeter Davis 她在1963年的时候演唱的，然后当年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同样也是被无数人给翻唱过，甚至有听众还觉得无人能及原唱的魅力。而这首歌呢也是原唱者唯一的传世之作。当然了，我们说 Skeeter Davis 他是有很多的歌曲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我要放给你听的呢，也曾经出现在了1992年美国电影《修女也疯狂》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乡村音乐女歌手 Skeeter Davis 的演唱，歌曲名字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替换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该想不到啊，这首歌的演唱人他是谁，但是如果你想到小冤家这首歌曲呢，那就对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改编成电视剧插曲的经典名作，比如说 Jambalaya， 它会让你想到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小冤家，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唱。歌迷都是很喜欢听英文歌的，无论是气息也好，控制也好，旋律的优美度也好，都说有一种英文歌曲的演唱风格，就是邓丽君的演唱风格。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她的演唱，她和林子祥的合作。怎么说呢，有一种情感的宣泄呢，是在平静当中去宣泄。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邓丽君和林子祥的合作 Endless Love。

黑妹，奶拐，字外的不离。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 音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

0: 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8: 现在是傍晚5点。
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0: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9: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有人说陕北的歌是黄土地的魂，是黄河水的韵。当粗犷豪迈的陕北民歌遇上了多声部的男声合唱，会碰撞出怎么样的震撼？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这样一群用歌声来传递榆林情怀的音乐人，榆林男声合唱团当中的副团长于斌老师，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于团长来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于斌，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做客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
0: 对，
1: 和大家聊聊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聊聊我们热爱的陕北民歌。
0: 欢迎于团长啊，团呢可以说是咱们榆林的明星天团了。成立短短一年多呢，就火遍了全城，走向了全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呢完整的来播放合唱团的几首经典作品，也会和于团长呢一起来聊一聊从建团初心、团队故事，到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再到于团长的自己的私藏歌单。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收听收看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那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首先啊，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真合唱团当初是怎么样诞生的，为什么会想到要组建一支专门来唱陕北民歌的男声合唱团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是特别简单的。当时我们几个老师呢都是音乐老师嘛，尤其是在刘传阳老师，哎，你看我们平时这个陕北嘛，我们除了晚上，也没有什么业余的生活，那我们要干点什么？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要不我们成立一支合唱团吧？就这样去，就偶然的去聊天，但是有一个契机呢，我们就大家说，哎，要不咱们说干就干，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我们组建这个合唱团，说那么好，以前呢，都是独唱，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陕北唱的方式体现出来，就是更有力量的形式把它传得更远。所以呢在的也就是十月开始，其实我们正式成立是在2024年11月11日。
0: 2024年的年底才成立的。
1: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选这个11月11日？
0: 因为都是
1: 男生。
0: 对，
1: 所以光棍节那一天我们是正式成立。我们的团员呢大多都是榆林的
0: 音乐老师，
1: 各个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学的音乐老师，还有我们的在校大学生，还有一部分啊，很少的一部分是来自各行各业，这个平均年龄呢，大概就是32岁左右吧，因为就是纯粹的这种热爱聚集到了一起，也没有什么报酬，全靠的就是情怀。每一周呢，我们是固定周四去排练，就是想把这个骨子里边的乡音乡情唱给更多的人听。
0: 对，所以就组建了这样一支团队哈。
1: 对对对。
0: 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呢？
1: 其实我们团队现有人数是52人。那我们排练就是十道排练，因为大家都有事儿嘛，不可能全勤嘛。十道排练人数大概在35人左右。
0: 每次都能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到一块儿吗？
1: 对，他因为要这个要保障每个声部嘛。
0: 嗯
1: 你每个声部必须要保障有8个人来，你不能说这个声部全请假了，那我们今天的排练就无法完成。
0: 是，
1: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能保证到每一周每一次排练都能到达32人左右，
0: 就是保证这么多人肯定都能到来哈，不然的话
1: 对对对
0: 其他团员都要等你。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一个人两个人，我觉得10个人以内都还好说，人多了之后这确实还是挺难把大伙儿聚到一块儿的。
1: 其实你看，因为这个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啊，就是2024年我们不是要完成第一场音乐会嘛。当时那个排练呢几乎每个人就是没有迟到的，大家都是

0: 接。
1: 他挺支持，非常支持。
0: 会音乐会完了以后，你看我们看到评论区啊，好多网友就留言说：“哎呀，能不能让我们家这位也到你们的合唱团？”他就不用喝酒了，
1: 是是，把身体其实顾好了。
0: 对，他一个是愉悦心情，二一个呢，我们能学到很多知识，我们还能传播这种文化，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
1: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您说的那个啊，就是说困难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尽量去克服。
1: 是，
0: 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生病啊这种，我们团里边也理解，就请假肯定是准假，对吧？我们这个有事儿，那个顶上
1: 、
0: 一定不能让这个位置缺下，因为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对对，
0: 就
1: 像你说的，这个声部不能缺了人，缺人之后的话，这个可能声音出来它就不像这个，
0: 它是合声就不协调了，我们指挥又要调整音量这些，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去排练，
1: 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还很不容易啊，我觉得50多个人聚到一起，因为热爱，所以你们坚守住了。我觉得那这份初心呢，也让合唱团呢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榆林男声合唱团的第一首代表作品《可想你了》。那这首用清涧方言来演唱到的歌曲呢，全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也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成名曲。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可想你了》。

0: 我们刚才来收听到的是榆林男声合唱团的，也算是你们的一首成名代表作吧，可想你嘞，是吧？
1: 对对对，这首歌也就是我们在网上一夜之间就火起来
0: 的
1: 一首歌、
0: 这个、
1: 对，
0: 然后好多人其实都有翻唱过你们这个歌，就比如说我看到榆林学院的男生在这个楼梯间也有唱过这首歌。
1: 哎，对，因为这首歌呢是人家苏文老师的歌，我们在改编之前跟苏文老师都是商量过的，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人家说啊，人家的原创歌曲，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改了以后呢，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啊，它是用方言唱，
0: 对，
1: 这个
0: 听见方言，
1: 它这个旋律啊特别上口，
0: 对，
1: 就很洗脑，让你听了一遍，哎，我还想听
0: 第二遍、
1: 第三遍，
0: 是的，
1: 就这样，因为它接地气。有乡音，歌词呢又是地道的陕北话，旋律呢又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调子，但是合唱呢，我们编排的就更让它更丰富、更丰满，
0: 对，
1: 每一次都就是每一次唱呢，就好像就是在说自己的故事一样，
0: 是
1: 有想亲人，
0: 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就像陕北人，你看羊肉挂绵肉臊臊，
1: 对，
0: 就感觉说我要吃一碗这个羊肉面，然后就有这种亲切感。
1: 你当你这就像我们陕北人在外地啊，听到这白皮面条条，我们一开始你像我们不是，当然不是亲近人啊，我们唱这个白面，
0: 对，
1: 咱们是白面，亲近人是皮面，
0: 哦，皮面，
1: 您我们合唱团只有几个人是亲近人，那我们就要学这个方言，
0: 是
1: 啊，我们为了这个方言，我们怎么唱这个才好，对吧？我们也不能，其实我们在这个也在纠结说，我们要不要地地道道的用这个方言唱，最后说还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去听，
0: 对，
1: 如果我们唱的太地道了以后，
0: 人家听不懂，
1: 反倒有的人唱和就偏向点白，有的人你比如说唱的方言，他是偏向皮，我们唱的时候就有的是唱就是皮面条条肉臊臊，那我们有的人唱的是皮面条条
0: 啊、肉臊臊，
1: 哎，有的人唱他混起来有白有皮，好像
0: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合唱的魅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唱出来以后就有共情，大家也喜欢听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就一夜之间爆火起来。
0: 是，但是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我们刚才为大家来播放到这个是他们的现场的收音哈，他们是没有录过专门进录音棚录过 MP3 的。
1: 对，我没有录过专辑。
0: 对，所以这个音质可能真的还是要做到现场，我觉得去听一下。你们下次的演唱会在多少号？
1: 我们演唱会我们现在就是有为了纪念523音乐会嘛，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5场的巡回演唱，
0: 就今年计划了5场。
1: 对，就5月份，就是5月以后到就6月的左右吧，我们有5场音乐会。
0: 就短短一个月，你们就安排了5场呢？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几天，我们要下县，到每个县就有5场这个音乐会，主要是为了纪念毛泽东文艺座谈的讲话，有这么5场。这5场呢，就是还有女生合唱团嘛，
0: 一块儿了，
1: 对，一块儿，还有混声，有男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喜欢的话，可以来现场听一听。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来现，因为这个东西呢，合唱这个东西再录出来，你去听效果，你只能是。可以说是你像我们广播，我们只是听到的声音，听到的和声，那你到现场就是那种感染力，你能看到的是大家的投入，他的面部表情不一样的，就是说现在网上我说什么啥啊，表情就是大家说你好多人会说你是不是去演呀，是不是？
0: 因为你投入到了里边，
1: 其实不是这样，
0: 对，
1: 就是作为我们陕北人来说，我们其实就是很

0: 去听我们
1: 不由自主的面部表情
0: 了，就是这样的。
1: 对，非常的好啊。从这首《可想你嘞》出圈之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在神木举办了专场的音乐会，在一路的成长当中，那于团长来跟我们分享几个团里边比较难忘的故事吧。
0: 嗯，难忘的故事太多了，那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我们的第一次首场
1: 演
0: 演出。对，第一次音乐会。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说是30多位的兄弟啊，我们都有、我们自身下边是兄弟嘛，对吧、啊？30多位，当时我们其实上台的是，我们当时是37人，在舞台上是37人，真正上舞台是37人，因为有个别人他来不了，不能参加排练，那他肯定上不了场，
1: 对，
0: 37人有2-3个是做幕后工作的。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难忘呢？因为我们上台以后可以确切的说我们没有场务，
1: 其实缺很多东西。
0: 对，我们缺很多东西，我们就赶鸭子上架了，我们就是要让于林听到，
1: 就是因为这份热爱，所以我们站到了台上，
0: 站到台上让大家听听，我们于林的男生能搞出这么好的合唱，
1: 对。
0: 就是为了这股劲儿，我们就2个月，我们其实是每天排练2次，下午2点到5点
1: 、5点，
0: 然后休息1小时，6点半开始，1个半小时就是让大家吃饭，出去自己吃饭，6点半开始排到晚上11点，
1: 强度很高啊，
0: 18天。
1: 那你们这么高的强度，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专业的音乐老师呀，
0: 专业
1: 需要这么高强度的来排练吗？
0: 必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作为音乐老师，当然你是识谱快，对吧？但是你的声音的对合唱的这种概念，对声音的概念，就是大家的音色怎么去融到一块，这个是需要听觉，需要长时间的修饰来调整，你才能完美的呈现出最美的和声。
1: 对，
0: 就那我也感觉我们是不完美，因为时间短嘛，但是我们已经是就是尽力在做到。
1: 我觉得你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一天2个时间段在排练，而且我觉得把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演出的排练当中。
0: 对，当时已经就是跟家里面的人说好了，让每个团员回去跟自己家里边的家人做工作，
1: 沟通好，
0: 你要沟通好，为了音乐会，家人真的是全力以赴，包括我们，因为
1: 所以你们每一次的这个完美的演出，其实也要感谢你们的大后方。
0: 对，我们的大后方太给力了，真的是太给力了，没有我们的大后方，就我们男生合唱团就到
1: 不
0: 了今天。
1: 对
0: 对对对，
1: 非常的棒啊！我记得还有你说你们在西安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比较难忘啊，因为有很多大咖都坐到了下面来观看你们的演唱会。
0: 对，你我们是非常激动的。说实话，你像我们在西安开专场演会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在榆林已经有了第一场，在神木也开了一场。
1: 就
0: 前8月份
1: 是
0: 我们
1: 2场了，
0: 2场的经验。但是我们走到西安，走到省城，就是我们在本地好像说我们还挺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1: 对，
0: 当全陕西的人都来听你的时候，我们是很忐忑的。魏征老师真的是。当时我们是8月份嘛，放暑假，
1: 对，
0: 放暑假老师们其实都有，那我们不可能天天把大家都揪到一块儿，
1: 是
0: 我们在放暑假的一放暑假我们集训7天，集训完给大家放假，然后提前收假10天，提前收假10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效果说，哎呀不行，我们还不能打无准备的仗，我们就继续练，然后在8月29号还是20几号，我先确认
1: 啊，
0: 对，然后去年的8月份，我们在神木先开一场，先热热身，打一个前站，看看效果怎么样。神木开完以后，我们回来又练，所以我们就定在了10月份，我们去的10月13号吧，我们就到西安开音乐会。当时就是您说的啊，有大咖，当时魏征老师跟我们说，今天呢晚上。
1: 好好，
0: 赵继平老师也在现场我们所有陕西音协的音乐大咖，合唱界的声乐界的大咖都在下边，并且是赵继平老师第一次坐在台下听合唱音乐会。

0: 还能完整的几乎听完全场，因为他那天其实是身体不舒服的，
1: 嗯嗯嗯嗯，
0: 啊，还坐在那儿，老爷子坐在那儿听，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肯定，
0: 对，很高的肯定，对我们真的，其实我们上去说，我现在说到这儿啊，我内心就非常激动，我上去那看到，就那个西安音乐厅嘛，西安音乐厅那个，我一抬头看到他不是二层三层都有人。满满的人，就是座无虚席那种感觉，就，先是这样的，
1: 有点紧张，
0: 哎，是紧张，就是整个人是紧张起来的，真是紧张的，就是那个神经，你就能感到鸡皮疙瘩，现在就能感觉到当时那个鸡皮疙瘩是激励起全身，哎呀，这个要好好唱，这个要好好唱，就是心里就是一直在给自己这样鼓劲，确实是非常难忘，又大咖的坐在那儿，
1: 那个厅是能坐多少个人呀？
0: 当时是我们坐的是当天晚上坐了1200多人，
1: 几乎是座无虚席的，
0: 好像是只空下10个座位。
1: 哎呀，真好，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就是哎呀，太难忘了。这现在说起来，我都是非常激动。
1: 对，我觉得有大咖都给你就是给你们印证过了。哎呀，这支队伍是能经得起这个台上来考验的，也是经得起观众去一次一次检验你们的。
0: 就是怎么说呢？您说到这个检验吧，其实我们是当时是激动、忐忑。
1: 对，
0: 因为检验那是在我们唱完之后，根据现场观众的
1: 掌
0: 声和呼喊声，最后的音乐会完的评论，那是对我们成果的一种检验，其实我们更期待，
1: 我觉得卖票也是，卖票也是，能一下把这个座位全卖出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说的话很开心。
0: 你说到这个卖票，其实说为什么能做那么多，你说官网上去我们去卖票这些啊，大家不知道，大家没听过，
1: 对，
0: 网上只是看到你的那些，他为什么能卖出票？一是我们去宣传，我们去内部去宣传，去每个西安的，我们提前到西安嘛，提前到西安，我们
1: 等于打了一波广告啊。
0: 哎、刘成元老师呢，带上刘团长嘛，刘团长带着我们几个骨干，先去西安，去走到人家的合唱团去宣传我们，也相当于就是我们合唱团对我们的一种支持嘛，啊，说好不容易有我们，其实西北只有目前就是我们当时是目前就是唯一一支合唱团嘛。唯一是男生合唱团，
1: 对，
0: 这样这个是真的，就是怎么说呢？
1: 等于开了一个先河。
0: 对啊，独树一帜的，我们要捧这个宝啊，这就是手心的一个宝，大家都来捧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先前就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其实，虽然只成立了一年多，但是开了好几场演唱会，也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就深深的扎根到了你们的心底。
0: 对，
1: 是吧？
0: 对的，这个故事就太多了。
1: 那其实合唱团的曲目也非常的丰富哈、除了传统的陕北民歌呢，还会唱世界经典、流行改编，但核心好像我们始终是以陕北民歌为主的。为什么你们这么执着于我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0: 其实我们在建团初心呢，我们到底唱什么歌？我们是现在要随大众呢？还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出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青鸟不是也在唱吗？我们本地的团也，我们现在也很出名的一支团，主要是唱流行，对吧？我们还有全国各很出名的团，你比如说山西的英雄联盟啦，这些他们走的就是商业化的这个流行歌曲。我们当时在这个曲目是限定什么，我们也在反复的掂量啊，斟酌和思考这个问题。你说我们到底唱什么？我们一味的唱陕北民歌，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接受，
1: 是，
0: 对，
1: 他还觉得有点土，
0: 有点土。
1: 嗯，
0: 那我们说怎么办呢？你说，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我们就尝试，第一场其实我们就尝试流行歌曲要唱吧，传统文化的歌曲要唱，
1: 经典的也要唱，
0: 经典的也要唱。
1: 是，
0: 那我们陕北民歌不能丢呀，我们是陕北人，我们是干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初心是什么。虽然我们是爱好聚集到一块，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目标的，就是，所以我们就在选曲上边，你比如说我们的上半场是流行，流行上半场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唱成了经典，那我们下半场干什么？
1: 陕北民
0: 歌，
1: 对，
0: 服装一换，羊皮袄子一换，
1: 对，
0: 让大家眼前一亮。你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我们上半场就是
1: 西装
0: 、西装革林在那儿唱，我们尤其改的我们映山红，我们第一首歌就映山红，第二首歌冬归勇士， 武士来了，第三首我们继续往上，我们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慢慢的往下降，
1: 对对，
0: 然后又唱勇气，然后最后再让你兴奋起来，然后又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就是上半场慢慢慢慢羊角花开，慢慢慢慢就开了，到了下半场羊皮袄子一换，当我们的第一位团员从那个门出来的时候，
1: 掌声雷动吧，
0: 全场已经就不只是掌声，已经开始尖叫声起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西安的观众啊，他毕竟还是那个音乐素养比较高的，他一般只是鼓掌，他不会喊。
1: 嗯，
0: 但是当天晚上呢就喊起来了，
1: 嗯，
0: 尖叫声就，因为我们不是走出来的，
1: 嗯，
0: 每个人都是穿着羊皮袄子跑出来的，又招手又跑出来，
1: 嗯，
0: 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也就奠定基础，说这个就更给我们信心，我们要更好的就是把陕北民歌，
1: 嗯，
0: 这个
1: 传承
0: 下去，怎么去传承呢？我们就改编嘛，
1: 嗯，
0: 那你陕北民歌这个传承，你必须要改编。
1: 嗯嗯，
0: 你必须要用现在的创作手法，
1: 就编曲啊什么都要变，
0: 对，你要变，
1: 嗯，
0: 你要让年轻人接受，
1: 是，
0: 这也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可想你来，为什么呢？大家能喜欢，
1: 嗯，
0: 年轻人也能喜欢，包括小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都是老师嘛，在学校，
1: 嗯嗯，
0: 老师你们唱的可想你来我也会唱，那说明大家就是接受这个东西，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1: 是是是，而且你们所有的这个合唱团不能只是一个方向，你们的都是以这个陕北民歌为主线的话，我觉得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就独树一帜的这样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你说在演唱会上穿着羊皮袄子，然后带着这个白肚手巾，是吧？
0: 我们没有带手巾，
1: 没有带手巾
0: 啊，没有带手巾，
1: 只穿了这个羊皮袄子，
0: 光膀子羊皮袄子，
1: 非常的
0: 出来就是跑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把咱们陕北人的这个豪情气爽的这个感觉就一下能体现出来，
1: 对，一下拉出来了，就让我们觉得说
0: 先让视觉上有一个冲击力冲击感，
1: 对，
0: 就是这样的，
1: 守正创新让经典新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男声合唱团创新改编的代表作《神仙挡不住人想人》，也是全国首个合唱版本，加入了唢呐的元素，气势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由榆林男声合唱团来改编到的《神仙挡不住任想人》，非常的好听哈。从独唱的深情变成了合唱的磅礴，唢呐一响呢，陕北味儿直接拉满。那于团长，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最难的是守原味，这个原味呢，

0: 再就是出新意，
1: 嗯，
0: 你不能把这个改得面目全非。
1: 对，
0: 再一个我们的作曲家有的压根就不是我们陕北人，
1: 嗯嗯，
0: 这个怎么去办？那我们只能干什么？把作曲家请进来，带着作曲家去采风，
1: 嗯，对，
0: 这样我们才能保住了这个陕北民歌的魂。
1: 对对，你得听就是老一辈的人来唱这个歌，土一点的这个歌。
0: 我们去采风的时候，他这个唱的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歌手，歌手他都是有方法的，
1: 嗯，是有。
0: 我们去找的都是农民，
1: 嗯，
0: 地地道的农民啊，
1: 张口
0: 又来，
1: 嗯。
0: 你像我们去最近改了一首《曲语调》，
1: 嗯，
0: 我们去找着人家唱的，龙啊，就是有可能就有方法了，
1: 对，有技巧在里面，
0: 那个，
1: 嗯，
0: 一唱，哎呦，咋就那么接地气？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当时听的就是。哎呀，正好，
1: 嗯，
0: 那作曲家听了以后，他才能改出我们要求这个魂要有，
1: 嗯，
0: 要符，但是呢，还要符合现代听众的这个，
1: 这年轻的听众，你要想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
0: 啊，
1: 你得让他接受，接受了之后慢慢的洗，
0: 需要靠年轻人东西传承下去。

0: 直接就把他这个主旋律给他浑厚的黄土地作为铺垫，一个人就是他就是那个领唱，就相当于我就是站到这个黄土地，唢呐一响一吼，整个那个陕北的那个
1: 味儿是。所以说这个合唱团呢，不仅仅是音乐团体，更是榆林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两首歌，一首是经典的红色旋律，一首是温情的民歌，可以完美北的多元魅力。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就是刚才于团长一声红。

特别的铿锵有力，热血沸，这就是我们陕北男儿的声音，有风骨，有力量。接下来呢，再来收听到这首比较温柔的《知不知道》，合唱的版本其实也是别有另一番韵味的，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知不知道》。

0: 这首歌真的就是刚柔并济，这也就是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魅力。那于团长，未来合唱团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想怎么样更好的来宣传我们榆林本地的文化呢？
1: 其实呢，从我们来说呢，我们想做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一是我们是老师嘛，
0: 嗯、
1: 我们传承这个东西，
0: 嗯嗯，是。
1: 再一个就是，一是打磨更多的精品曲目嘛，
0: 嗯，
1: 既有传统经典，也有创作创新的陕北民歌，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走进更多的地方，
0: 嗯，
1: 去全国。甚至是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走出国门，
0: 踏出国门、
1: 啊、
0: 对，
1: 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全国啊，这个又说的有点远，把榆林的这个歌声呢传得更远，
0: 嗯嗯，
1: 啊，传播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0: 喜欢陕北民歌，
1: 哎，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0: 嗯，
1: 让他们了解热爱陕北民歌，
0: 嗯，
1: 也让这份文化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不要遗失了，就，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呢，这个歌声呢，是最好的语言。
0: 对，
1: 就是用我们男声合唱团的话来说，就是讲好榆林故事，
0: 是
1: 传播陕北文化，让更多人能够听见黄土地的声音，这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大的愿望，我们先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小小的小目标先努力的实现到最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去传播陕北文化。
0: 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心愿也特别的好啊，让我们的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呢代代相传。那聊完了合唱团的文化，我们来聊一聊于团长个人，你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有没有平时的私藏歌单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其实私藏歌单呢，这个怎么说呢，你其实大家，我聊这么多，大家有可能说就是这个于团长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
0: 对，刚开始我和于团长一沟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1: 对对对对，他地地道道的榆林人。其实呢，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我是内蒙人。
0: 但是我们榆林和内蒙是一家亲。
1: 对，为什么呢？我们内蒙是草原文化，
0: 嗯，
1: 对吧？陕北呢，又是它介于农耕和草原之间，
0: 嗯，
1: 它跟内蒙这个文化几乎是
0: 饮食啊，语言啊，
1: 哎，饮食习惯，语言都是相通的。
0: 是。
1: 再一个，你就是听到我来陕北这么多年，
0: 嗯，
1: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陕北文化、陕北民歌。为什么？
0: 而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
1: 哎，对对，我在这儿，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嗯，
1: 说实话，就是当我听到陕北民歌和听到内蒙民歌的时候，
0: 嗯，
1: 我身上真的是起鸡皮疙瘩，就是这样。
0: 嗯嗯，
1: 你要说到这个四常喜欢的音乐呢，我首先喜欢的是草原文化的音乐，
0: 嗯，
1: 因为我平时拉马头琴嘛，
0: 对，
1: 喜欢草原音乐，因为我要想让自己的心情放下来，
0: 嗯，
1: 空旷的去放下来，才能去内心的去唱好这首歌，
0: 嗯，
1: 那我草原音乐一响，
0: 嗯，
1: 我的心就开了，
0: 嗯，
1: 为再让自己激动起来怎么办？
0: 嗯，
1: 我去唱陕北民歌，
0: 哦，
1: 我去吼两嗓子。
0: 嗯嗯，
1: 对吧？我去吼两嗓子陕北民歌，这样我这个内心就像，哦，我站在山毛毛上，
0: 嗯，
1: 看着对面黄土高坡这个东西，嗯，我内心就有这种感觉，
0: 对，有这种力量，
1: 对，有力量，嗯，能支撑我的力量，这也是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给予我这种信仰和力量，这就是两种文化给予我的。
0: 嗯，
1: 你要是我最喜欢的陕北民歌，嗯，其实我最早学的就是山丹的开花红叶，这个不用说，
0: 嗯，
1: 在全国大家都有会唱，蓝花花啦，三十里铺啦，
0: 嗯，
1: 杨梁杜鹃三道道来，
0: 嗯嗯嗯，
1: 这就是我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去学习的这个，哎，最早接触的这些，
0: 嗯，
1: 就是这些。
0: 那你今天能不能在直播间来满足我们一个听众的小小心愿，来清唱几句？
1: 好，那我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内蒙人来了陕北十几年，唱一下陕北民歌啊！
0: 陕北民歌，内蒙的都可以，
1: 对，
0: 都可以。你来唱两句。
1: 行，那我先唱两句内蒙民歌，
0: 嗯，
1: 唱两句，然后陕北民歌大家听一下啊。
0: 可以，可以，
1: 献丑了啊。
0: 嗯。

0: 咱们见了面面说戏，哎呀拉花花呢。
1: 太棒了，
0: 谢谢，
1: 非常的好听。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啊，都说这个清唱才见功底，你的功底在这一刻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能听出来了，原汁原味的陕北味儿，听的人心里暖暖的。那于团长对于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而且有想要加入你们合唱团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然后告诉大家一下怎么样来加入到你们的这个团体当中？
0: 今天来到这里 FM 101去做客呢，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时间有限呢。说到这个怎么加入呢，其实我们是欢迎每一个热爱唱歌、热爱陕北文化的朋友、男生去加入我们，只要你有热情、肯坚持、你是学喜欢这个东西、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音乐专业，这个呢当然我们会面试、你只要喜欢，你只要热爱陕北民歌，我们这个是永远敞开大门，永远敞开，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听陕北民歌，了解家乡文化、把这份珍贵的非遗呢跟着我们一起去
1: 传承下去、
0: 让榆林的歌声呢永远能够嘹亮响亮。
1: 那有没有什么怎么样来报名？
0: 哦，对对对，那个我说太激动了。那个怎么报名呢？就是关注我们现在因为是榆林男生合唱团，我们现在注册的是榆林爱乐合唱团。在抖音上搜榆林爱乐合唱团，其实榆林爱乐合唱团，因为我们现在有榆林女生合唱团，不光是男生也有女生合唱团。
1: 所以就是女生要喜欢这个的话，
0: 也可以
1: 通过这个
0: 也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可以关注我，我现在大家不是叫我显眼包吗？其实我的这个抖音名字叫泡泡糖显眼包啊，这是
1: 也可以加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私信。
0: 加我的私信啊，加我的私信，我肯定是很热情的给大家回应啊。只要您真的喜欢陕北民歌，想热爱音乐，在榆林有时间去加入我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
1: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哈，有这个想法的话，赶快联系一下我们的于斌老师，可以通过抖音来和他进行私聊，然后他会告诉你具体的一个报名的方法，因为他们会有初试。这样出事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你们的一份子，
0: 正式
1: 是吧、
0: 正式的团员了，非常欢迎大家。
1: 好的，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哈，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来说到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几首榆林男生合唱团的经典作品。那从一群人的热爱到一支合唱团的坚守，从黄土地的传统民歌走向了全国的文化名片，榆林男生合唱团呢，用铿锵又深情的男声唱出了榆林的风骨、榆林的情怀，更唱出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也再次感谢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哈。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把榆林男生合唱团的《景色》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好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有些人啊，看着咱说挺聪明伶俐的，但是实际是他不认字儿，你知道吗？哎，就是辅助是啥意思，整不明白。咱也不知道平时玩游戏那辅助都怎么打的，都是。就现在有些司机开那个辅助驾驶，比我妈跳广场舞还要放飞自我，是吧？温州一位女司机开着智驾，双手放飞，吃上美食了啊！不仅如此，完了还撸了个美妆，你看，主打一个解放双手式开车，你看。沪杭高速上更是离谱，主副驾双双睡上大觉了，那主驾女孩腿都已经全成麻花了，你说，你们这是开车吗？你们这是玩命啊，这是啊！那是高速公路，不是自家卧室的床啊，这是离谱到能笑死个人，但是危险的让人直冒冷汗。最迷惑的是司机的发言啊，他说啥，他说我觉得智驾比我开的好，你知道。咱就是说你自信可以啊，但是你不能盲目到没脑子呀，是吗？这不是智能驾驶，是智能送命，这是啊。L2 级的辅助驾驶，重点是辅助，它不是替你开，你把它当全职的代驾，它能把你就是送进交警队，你知道吗？啊，主打一个就是反向报恩，是吧？再来盘点那些智驾大型的翻车现场啊，什么系统误判、障碍物急刹啊、后车直接追尾的，是吧？智驾啊，疯魔逆行，司机睡的人事不醒的啊。还有醉驾开智驾睡着，系统罢工啊，智连环追尾的，就每一起都能笑中带痛。说白了，不是技术不行，是司机太作了。你把你的小命交给还没完善的算法，咱说你怎么的？这命太硬了是咋的呀？跟拿鸡蛋碰石头，拿命赌流量有什么区别？更可笑的是，有些司机还把危险操作拍下来上网上炫耀去了，你看。主打一个无知者无畏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命硬，是不是？这可不是耍酷，这是犯蠢。你博了流量却给别人做了错误的示范，万一有人跟风模仿出了事故，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最高法都已经发话了啊，辅助驾驶不能替你开车，你才是真正的驾驶主体。那些把智驾开成睡驾的不仅违法，还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别等扣分罚款蹲局子了才知道不作就不会死了。技术进步是好事，但是啊，不是你当甩手掌柜的理由。智驾是帮手，他不是靠山，司机清醒警惕才是行车安全的底线。所以别再拿生命赌运气，也别拿无知当个性，不然下一个上新闻的可能就是你了，关键是负面新闻呢。

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五一最离谱的反转，非嵩山网红标语牌莫属啊！一块写着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牌子，凭一己之力戳中了所有登山人的痛点啊！火出圈之后，竟因少数人说啊被嘲讽，连夜被景区紧急下架。结果下完之后呢，网友又不乐意了啊，又灰溜溜的又给换回了原样，你看。主打一个就是啥呢？听劝但没完全听啊，折腾但是毫无意义，是吧？但是你不得不说，这嵩山咱说你怂的是既好笑又好气呀、啊。咱就是说啊，这现在景区怎么的？是不是都患上了玻璃心综合症了？这是啊。一句调侃式的标语，明明是精准拿捏登山人的疲惫，用自嘲拉近距离，比那些加油坚持就是胜利的鸡汤好了100倍，怎么就成了嘲讽了呢？合着咱说现在连笑一下都得小心翼翼，怕出心，这格局咱说你还登什么山呢你啊。最离谱的是景区的操作啊，一听到不同的声音立马认怂啊。好家伙，连夜换标语，就活像个被家长批评就低头的小学生似的。审美这事儿吧，本来呢就千人千面，总不能说为了少数人的玻璃心啊就让所有人陪跑，这不是听劝，这叫做拎不清，纯属没事找事瞎折腾。有人说了，景区听劝是好事，但是你听劝不是说一刀切的服从，更不是一有争议就认怂撤退。要是这样，以后景区标语全都千篇一律毫无创意，那还有啥意思你说呀？景区的魅力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正确废话，而是有温度有个性的小细节，守住安全和公序良俗的底线，允许一点趣味和个性，怎么就那么难？与其怕这怕那，疲于奔命迎合所有人，你不如硬气一点，对吧？分清原则和审美，别再因为少数人的质疑就丢掉自己的特色。这次标语牌失而复得，看似是景区听劝，实则也暴露了当下景区运营的一个通病，就是没勇气、没定力，怕争议、怕得罪人啊！拜托，景区大可不必这么怂，有特色才会被记住，总想着当老好人，最后只会沦为千篇一律的路人甲。毕竟没人会为一碗寡淡无味的鸡汤专门爬一趟嵩山呢。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最近啊，在河北唐山来了一个，就是啥场面呢？马在路上跑，人在后边追。河北唐山啊，一匹公马跟随母马一路狂奔，后面五个大哥也狂追了3公里。6号，当事人阿荷兰就称了啊，马场呢转运售卖的公马，但是公马死活不肯上车呀，就想着啊，先牵匹母马上车，让公马跟着上。没想到处理不当，母马直接跑了啊！母马一跑，公马直接开团秒跟。那一路飞奔追随母马，当时那个滑稽场面就是公马街头追着母马，五个人狂奔追着公马。阿赫兰说，当时自己跑在最前面，马的速度大概每小时30-40公里啊，跟着跑了3公里之后，已经累得不行不行的了。最后是联系马场在前方进行堵截，这才把马给抓回来。咱说这事儿整的啊，公马最爱，人类陪跑，你说是？你整的这活，你说你笑的都直不起腰了，都是。本来想整一个美人计，结果差点把自己给累死。马为爱奔跑是爽翻了，人在后面追的，我跟你说肠都快倒了，都已经。这匹公马身价100万，却没有任何的偶像包袱啊！对，说了这个马呢，据说这个公马呢值170多万呢。好家伙，你最爱追的也不管不顾了。结果呢，人类可好了，成了这场跨物种恋爱里面最大的冤种，那是。但是笑归笑啊，街头追马这个事儿呢，首先太危险，其次就是你咋想的呢？你说，你两条腿能跑得过人4条腿吗？再来说这个五一前夕啊，这个有顾客突然一次性下单了24件4XL的大码服饰，反常的大批量采购让商家感到兴奋，但是也有点疑惑。评论区网友也纷纷预言了，说这个吧，这个订单呢，大概率我估计会全部的退货。结果到了5月6号，商家再次更新视频证实猜测啊，这批24件衣服果真被买家全部申请退款，而且退回的衣物均保留了完整吊牌。完了，店主心态就直接崩了。五一网购大型翻车现场，店主直接给整的就破防了，你说。哎呀，5月6号店主一实锤，24件衣服全部退回，吊牌倒是完整，就是没一件留下的，你说。纯纯把店铺当成免费试衣间了。但是不得不说，你是不是你自己质量这块你自己合计合计呢？啊，是不是？那为啥咱说一件都留不下呀？你到谁家，咱说24件总能留一件吧？所以这个事儿啊，你也说不好，是吧？是店主被溜得团团转呢，还是说你自己家那货，咱说他就是，咱说你上不了岸呢？所以还是这个事儿啊，就是自己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吧。
1: 王亮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评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五人狂追两匹马，追了3公里啊。微信平台研究茶艺就说了，哎呀，有点马拉松的味道了啊，那差远了，才3公里，连欢乐跑都够不着，你说。Super 小欢喜就说了，那是170万身价的呀，那没劲儿，没劲儿也得追呀。想想170万，你看你还有没有劲儿？你说。这位朋友叫做他们都叫我507，就说了，这也是马年最疯狂的一条新闻了。是啊，谁让人家是本命年呢？好家伙，给5个大哥都跑的红温了，都已经。只能说大哥你这不行啊，还得练呢。这位叫做 PUCO 啊，小谷就说了啊，能跑3公里已经不错了。这句话吧，我觉得大实话是吧？这个咱一点不吹牛，你就现在大街上你随便薅一个人，让他呱呱跑3公里，咱说这真够呛的，也足以说明啊，都得锻炼锻炼了。你说这3公里跑完之后，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5脏6腑都倒了劲儿了，都已经。这位朋友叫做丽丽就说了，咋的，真用腿去追的马呀。我估计5个大哥当时啊也是太着急了啊，一上头脑瓜也不在线了。那分明咱说那有带轱辘的都不用，用腿去追，你看看。估计是让170万就冲昏了头脑了。香喷喷的菊花都说了啊，2区那怎么能跑得过4区哟？你说的没毛病。再来说这个啊，5一买了24件衣服，全部都给退回去了啊，店主直接心态就崩了。这位朋友叫做汉江边上嗑瓜子儿，你注意啊，瓜子皮儿别给我扔里边去啊。他就说了啊，要反思一下，为什么24件都没有1件能够让顾客留下的想法。我刚刚也说了，对不对？24件啊，你总有1件，咱说你能让店就是这个购买者满意吧？1件没有，就咱也不知道咱家那款式是什么玩意儿。这位朋友叫做 Taverful 就说了啊，这女装的真的是质量版型有很多问题。他说我也试过买很多啊，一次同一家店，然后咱说试完之后发现没有能留的。女装这块我就不了解了。我没买过女装啊。知月农就说了，太正常了。说上次呀看直播啊，女主播那说的是天花乱坠啊，喊价喊的我是心花怒放，结果收到手15件衣服，没有1件能穿的，货不对版呗，就是。那这事儿我知道，这事儿我知道，经常会出现，男装也有这个问题。雾山于禁就说了，别问啊，问就是货不对版。24件就没有1个对版的，那咱说那就没招了，活该退了。所以作为店主啊，咱也别光心态崩，是不是也想想为什么，对吧？要不然咱说你开个店，就纯粹你让快递公司赚钱了吗？这不。春雨甜甜就说了，恶意退款确实不好，不过经常买到货不对版的，甚至同一家店回购品质都不一样的。那咋整啊，现在这块就这样啊，男装也是如此。现在我也是一买衣服买一堆，买完之后能留1件不错不错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啥呢，我的钱啊也没花在衣服上，是吧，全花给快递公司了。那左一个快递右一个快递的那个。 这位朋友用户5923就说了，买的越多全退的几率越大啊，一般一件的还好，大于等于两件的退换越狠。那咋整啊大哥，他货不对版你不让我退吗？我也不想退呀，我天天我穿漂亮衣服不好吗我呀。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家国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失了符，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0: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有些人啊，看着咱说挺聪明伶俐的，但是实际是他不认字儿，你知道吗？哎，就是辅助是啥意思，整不明白。咱也不知道平时玩游戏那辅助都怎么打的，都是。就现在有些司机开那个辅助驾驶，比我妈跳广场舞还要放飞自我，是吧？温州一位女司机开着智驾，双手放飞，吃上美食了啊！不仅如此，完了还撸了个美妆，你看，主打一个解放双手式开车，你看。沪杭高速上更是离谱，主副驾双双睡上大觉了，那主驾女孩腿都已经全成麻花了，你说说，你们这是开车吗？你们这是玩命啊，这是啊！那是高速公路，不是自家卧室的床啊，这是离谱到能笑死个人，但是危险的让人直冒冷汗。最迷惑的是司机的发言啊，他说啥，他说我觉得智驾比我开的好，你知道。咱就是说你自信可以啊，但是你不能盲目到没脑子呀，是吗？这不是智能驾驶，是智能送命，这是啊。L2 级的辅助驾驶，重点是辅助，它不是替你开，你把它当全职的代驾，它能把你就是送进交警队，你知道吗？啊，主打一个就是反向报恩，是吧？再来盘点那些智驾大型的翻车现场啊，什么系统误判、障碍物急刹啊、后车直接追尾的，是吧？智驾啊，疯魔逆行，司机睡的人事不醒的啊。还有醉驾开智驾睡着，系统罢工啊，智连环追尾的，就每一起都能笑中带痛。说白了，不是技术不行，是司机太作了。你把你的小命交给还没完善的算法，咱说你怎么的？这命太硬了是咋的呀？跟拿鸡蛋碰石头，拿命赌流量有什么区别？更可笑的是，有些司机还把危险操作拍下来上网上炫耀去了，你主打一个无知者无畏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命硬，是不是？这可不是耍酷，这是犯蠢。你博了流量却给别人做了错误的示范，万一有人跟风模仿出了事故，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最高法都已经发话了啊，辅助驾驶不能替你开车，你才是真正的驾驶主体。那些把智驾开成睡驾的不仅违法，还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别等扣分罚款蹲局子了才知道不作就不会死了。技术进步是好事，但是啊，不是你当甩手掌柜的理由。智驾是帮手，他不是靠山，司机清醒警惕才是行车安全的底线。所以别再拿生命赌运气，也别拿无知当个性，不然下一个上新闻的可能就是你了，关键是负面新闻呢。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五一最离谱的反转，非嵩山网红标语牌莫属啊！一块写着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牌子，凭一己之力戳中了所有登山人的痛点啊！火出圈之后，竟因少数人说啊被嘲讽，连夜被景区紧急下架。结果下完之后呢，网友又不乐意了，啊，又灰溜溜的又给换回了原样，你看。主打一个就是啥呢？听劝但没完全听啊，折腾但是毫无意义，是吧？但是你不得不说，这嵩山，咱说你怂的是既好笑又好气呀、啊。咱就是说啊，这现在景区怎么的？是不是都患上了玻璃心综合症了？这是啊。一句调侃式的标语，明明是精准拿捏登山人的疲惫，用自嘲拉近距离，比那些加油坚持就是胜利的鸡汤好了100倍，怎么就成了嘲讽了呢？合着咱说现在连笑一下都得小心翼翼，怕戳到某些人的玻璃心，这格局咱说你还登什么山呢你啊。最离谱的是景区的操作啊，一听到不同的声音立马认怂啊。好家伙，连夜换标语，就活像个被家长批评就低头的小学生似的。审美这事儿吧，本来呢就千人千面，总不能说为了少数人的玻璃心啊就让所有人陪跑，这不是听劝，这叫做拎不清，纯属没事找事儿瞎折腾。有人说了，景区听劝是好事儿，但是你听劝不是说一刀切的服从，更不是一有争议就认怂撤退，要是这样以后景区标语全都千篇一律毫无创意，那还有啥意思你说呀。景区的魅力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正确废话，而是有温度有个性的小细节，守住安全和公序良俗的底线，允许一点趣味和个性，所有人你不如硬气一点，原则和审美别再因为少数人的质疑就丢掉自己的特色。这次标语牌失而复得，看似是景区听劝，实则也暴露了当下景区运营的一个通病，就是没勇气没定力，怕争议怕得罪人啊。拜托，景区大可不必这么怂，有特色才会被记住，总想着当老好人，最后只会沦为千篇一律的路人甲。毕竟没人会为一碗寡淡无味的鸡汤专门爬一趟嵩山呢、啊。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

0: 的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15: 现在是晚上7点。
16: 19 o'clock。
17: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0: 个陕西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好的，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我们呢为各位呢介绍到陕北盗琴。啊，我们说陕北盗琴呢是陕北经典的国家级非遗说唱类民歌，最早呢源自道教诵经曲调，流传至陕北民间之后呢，融合了本土方言与民俗，逐渐呢就演变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
1: 陕北的盗琴呀，曲调非常的质朴醇厚，唱腔非常的舒缓沉稳，自带一种浓郁的乡土的气息。题材呢是多来进行讲述民间的故事，家常的百态，善恶的一些道义。不同于随性的信天游，盗琴的韵律非常的规整，兼具于传唱性与故事性，当然是陕北百姓教化育人、抒发情怀、记录生活的重要的民间文艺载体。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陕北盗琴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那么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黄土高原的风吹过了沟壑山川，也吹起了人世间最真挚纯粹的情，从无这个娇柔造作啊，直白坦荡，质朴热烈，将人间的情爱思念呢牵挂尽数藏于旋律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各位送出两首经典的黄土情歌，让我们共同感受黄土地最赤诚的人间深情。
1: 首先为大家来进行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泪淡淡抛在沙好好林，这首呢也是陕北的酸曲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那么其曲呢非常的一个苍凉婉转，又饱含一个温柔，旋律非常的绵长悠远，自带有那种黄土高原和苍茫的一种细腻的感觉。歌曲呢也是深深扎根于黄土的山野的日常烟火当中，源于陕北儿女的真实生活的一些写照，应该说是不是刻意那种煽情，却字字戳心，直白来进行诉说着离别之后的无尽的思念与这种牵挂吧。
0: 我们说这首歌曲呢，演唱者的唱腔呢是真挚细腻的，情绪呢是非常的饱满的，每一个音符呢都承载着最纯粹的情愫，每一句唱词呢也都饱含着最朴素的眷恋，把黄土儿女呢面对离别时的不舍，思念时的苦涩，都会呢唱得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呢道尽了他们呢纯粹热烈的爱意与藏在心底的淡淡遗憾，让人呢听完呢就满是动容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骆胜军的这首《泪淡淡抛在沙好好林》来送给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0: 好，那我们现在为各位送出的是另外一首歌曲《咯亮亮》。这首歌曲呢是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陕北经典民歌，它依托黄土高原独特的地形地貌创作而成，那么自带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地域特色。咯亮亮呢是陕北大地特有的山梁地势，两山对峙，山川沟壑纵横，阻隔相望。那么这样的地貌呢，也孕育出了黄土儿女呢最纯粹的牵挂与爱恋。
1: 当然这首歌曲呢，我们刚才也可以听得到哈，曲调非常的高亢和辽阔，节奏非常的明快，唱腔呢也很热烈坦荡奔放洒脱，既有着黄土高原山野的苍茫辽阔，又有着人间情爱的一种温柔和缱绻，生动的来进行描绘出了黄土这个儿女们之间隔着山来进行相望，心生爱慕与牵挂的纯粹的情愫，将那份不掺杂着任何的这种喜欢小心翼翼的牵挂唱的是直白又动人，成为刻在陕北人骨子里的这首旋律吧。
0: 嗯，我们说这两首歌曲呢，是可以说呢是扎根乡土，源于本心，不是雕琢，不加修饰，用最朴素的唱词，最动人的旋律，传递着黄土儿女呢最坦荡、最赤诚、最热烈的情感啊！
1: 当然，他们不仅是陕北民歌的一些经典的代表了，更是黄土地文化的一些生动的载体，承载着黄土儿女的一些生活的情怀与情感的底色，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去感受到黄土地上那份独有的滚烫而又纯粹的人间深情。

0: 好的，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听友呢说到，他说今天呢听到陕北盗寝的小常识，才知道原来盗寝呢这么有故事啊，听的呢是特别入心啊。然后刚刚呢这两首歌曲泪带呢抛在沙浩浩林和歌凉凉呢一出来呢，瞬间就被黄土情歌给打动了 啊简直是太有味道了，
1: 并且这两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其实一提起这个陕北民歌之后，就会想到的就是这两首歌曲。再来看下这位朋友说，每天是必听歌从陕北来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真的是太好听了，这样的一些两首歌曲也是听的心里是暖暖的，陕北民歌的就是最质朴最动人的声音，支持咱们本土的好节目，当然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一个支持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把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我们来听一首昭昭的二后省，一起来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一段往事。
1: 为什么？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

0: 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根。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为各位介绍的是孙志宽，一腔一腔黄土嗓，传唱岁月山河。
1: 每一位的陕北民歌的一个传承人呀，都是黄土文脉的有声的载体。他们将山川的风骨、人间的烟火、岁月的变迁，尽数的藏于歌声当中，用一辈子的一个坚守，延续着千年黄土歌谣。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您来进行介绍一下，带大家认识一下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传承人孙志宽。
0: 他呢是深耕民歌艺术，嗓音呢是浑厚辽阔，唱腔呢是质朴大气，擅长是以歌声叙事，以旋律传情，将陕北的山河辽阔、民俗百态以及呢人间悲欢呢都是娓娓吟唱的，可以说是黄土大地呢当之无愧的岁月歌者。
1: 1957年，孙志宽呢是出生于陕北的神木。神木呢是地处于黄土高原与毛乌苏沙漠的地交界之带，那么地貌呢是非常的辽阔苍茫，民风坚韧淳朴，独特的地域环境孕育出了辽阔洒脱厚重质朴的本土的一些民歌的一个风格。孙志宽自幼呀是生长在乡村，祖辈呢皆是勤恳质朴的农民，日常的劳作、节庆的聚会当中，乡土的歌谣呢是生生不息的，从小也是耳濡目染，深深的来进行沉醉于陕北民歌的独特的一个音律与情感当中。
0: 年少的时候呢，他利用劳作之余的闲暇时间，自发的学习了民间小调、信天游演唱，凭借呢得天独厚的声乐天赋，快速掌握了本土民歌的演唱精髓，贫瘠辽阔的黄土大地，质朴坚韧的乡土百姓，岁岁不息的民间歌谣，共同滋养了他的艺术初心，让他呢从此与陕北民歌呢是相守一生，传承一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孙志宽的这首《感生灵》，一起来听一下。

0: 自从少年结缘民歌，孙志宽呢数十年如一日呢深耕艺术领域，从未停歇。他扎根于基层民间，深落采风，走访民间老艺人，搜集整理大量的原生态民歌素材，不断地打磨自身唱腔。他的演唱风格呢是沉稳大气、厚重辽阔，区别于清亮高亢的唱腔，主打呢是浑厚绵长、情真意切、演绎叙事性强、底蕴厚重的陕北民歌。
1: 在数十年的艺术打磨当中呀，它完美的平衡了原生态的乡土的质感与舞台化的一些艺术的美感，既保留了陕北民歌地道的一些方言特色与烟火的内核，又去提升了歌曲的艺术的表现力。同时呢，它深根于陕北民歌的文化研究，深度的来进行剖析了每一位民歌背后的民俗的背景、时代故事与人文精神，让自己的演唱不止于曲调，更去兼具于文化的厚度与情感的温，成长为国内知名的陕北民歌艺术。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孙志宽呢始终肩负文化传播与非遗传承的使命。数十年间，他走遍了全国各大舞台、各大院校，开展了民歌展演、文化宣讲、公益授课，全方位地推广陕北非遗民歌文化。
1: 当然，他也是始终着来进行秉持守正创新的传承的一个理念，坚持原生态的民歌的一个内核，同时呢是支持适度的艺术改编与创新的传播，让古老的民歌呢适配新时代的大众的审美。此外呢，他还去专注的人才的培养，悉心教导青年的民歌的爱好者，毫无保留的来进行分享演唱的技巧、文化知识与舞台经验，为陕北民歌传承的事业源源不断的输送新生的力量，用心守护着黄土千年的文脉啊。

0: 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孩子们的一首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

0: 充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2: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到旋律，就想起某条街道、某个人或某段时光？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有人说陕北的歌是黄土地的魂，是黄河水的韵。当粗犷豪迈的陕北民歌遇上了多声部的男声合唱，会碰撞出怎么样的震撼？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就邀请到了

0: 们刚才来收听到的是榆林男声合唱团的，也算是你们的一首成名代表作吧，可想你嘞，是吧？
1: 对对对，这首歌也就是我们在网上一夜之间就火起来的一首歌、
0: 这个、对。然后好多人其实都有翻唱过你们这个歌，就比如说我看到榆林学院的男生在这个楼梯间也有唱过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呢是人家苏文老师的歌，我们在改编之前跟苏文老师都是商量过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人家说、
0: 嗯、
1: 啊，人家的原创歌曲，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改了以后呢，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啊，
0: 嗯，
1: 它是用方言唱，
0: 对，
1: 这个
0: 听见方言，
1: 它这个旋律啊特别上口，
0: 对，
1: 就很洗脑，让你听了一遍，哎，我还想听第二遍、第三遍，
0: 是的，
1: 就这样，
0: 嗯，
1: 因为它接地气，有乡音，歌词呢又是地道的陕北话，
0: 嗯，
1: 旋律呢又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调子，
0: 嗯嗯嗯，
1: 但是合唱呢，我们编排的就更让它更丰富、更丰满，
0: 对，
1: 每一次。都就是每一次唱呢，就好像就是在说自己的故事一样，
0: 是
1: 有想亲人，
0: 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就像陕北人，你看羊肉挂面，肉臊臊，
1: 对，
0: 就感觉说我要吃一碗这个羊肉面，然后就有这种亲切感。
1: 你当你这就像我们陕北人在外地啊，
0: 嗯嗯，
1: 听到这羊肉白皮面条条，我们一开始你像我们不是，当然不是亲近人啊、
0: 嗯、
1: 我们唱这个白面，
0: 对，
1: 咱们是白面皮面，
0: 哦，
1: 我们
0: 皮面，
1: 您我们合唱团只有几个人是亲近人，那我们就要学这个方言，
0: 是
1: 啊，我们为了这个方言，我们怎么唱这个才好，对吧？
0: 嗯嗯，
1: 我们也不能，其实我们在这个也在纠结说我们要不要地地道道的用这个方言唱，
0: 是
1: 最后说还是不要，为什么呢？让，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去听，
0: 对，
1: 如果我们唱的太地道了以后，
0: 人家听不懂，
1: 听不懂，
0: 是，
1: 反倒有的人唱和就偏向点白，
0: 嗯，
1: 有的人你比如说唱的方言，他是偏向
0: 皮，
1: 我们唱的时候就有的是唱就是皮面条条肉臊臊，那我们有的人唱是皮面条条
0: 啊、哦、肉臊臊，
1: 哎，有的人唱它混起来有白有皮，好像
0: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合唱的魅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唱出来以后就有共情，大家也喜欢听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就一夜之间爆火起来。
0: 是，但是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我们刚才为大家来播放到这个是他们的现场的收音哈，他们是没有录过专门进录音棚录过 MP3 的。
1: 对，我没有录过专辑。
0: 对，所以这个音质可能真的还是要做到现场，我觉得去听一下。你们下次的演唱会在多少号？
1: 我们演唱会我们现在就是有，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五场的巡回演唱，
0: 就今年计划了五场。
1: 对，就五月份，就是五月以后到就六月的左右吧，我们有五场音乐会、
0: 嗯、就短短一个月你们就安排了五场呢？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几天，我们要下线，
0: 嗯嗯，
1: 到每个县就有五场这个音乐会，主要是为了纪念毛泽东文艺座谈的讲话，
0: 嗯嗯，
1: 有这么五场。

0: 是不是去演
1: 对，
0: 好客的？北方人都就是这种大方、热情、开朗。当你走到音乐厅去看我们，去听我们，
2: 不由自主的面部
0: 表
2: 情，
0: 你也会跟上我们去，就是那个调调就起来了，
2: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
2: 对，非常的好啊。从这首《可想你来》出圈之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在神木西安也是举办了专场的音乐会，合唱团呢也在一路的成长当中。那于团长来跟我们分享几个团里边故事吧。
0: 嗯，难忘的故事太多了，那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我们的第一次首场
2: 演出，
0: 对，第一次音乐会。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说是30多位的兄弟啊，我们都有，我们自身下边是兄弟嘛，
2: 嗯，
0: 对吧？30多位，当时我们其实上台的是，我们当时是37人，
2: 嗯，
0: 在舞台上是37人，
2: 嗯，
0: 真正上舞台是37人，因为有个别人他来不了，
2: 嗯，
0: 不能参加排练，那他肯定上不了场，
2: 对，
0: 37人有2-3个是做幕后工作的。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难忘呢？因为我们上台以后可以确切的说我们没有场务，
2: 其实缺很多东西。
0: 对，我们缺很多东西，
2: 嗯，
0: 我们就赶鸭子上架了，我们就是要让榆林听到，
2: 就是因为这份热爱，所以我们站到了台上，
0: 站到台上让大家听听，
2: 嗯，
0: 我们榆林的男生能搞出这么好的合唱，
2: 对。
0: 就是为了这股劲儿，我们就2个月，
2: 嗯嗯，
0: 我们其实是每天排练2次，
2: 嗯，
0: 下午2点到5点
2: 、哦，2点到5点，
0: 然后休息1小时，6点半开始，1个半小时就是让大家吃饭，
2: 嗯，
0: 出去自己吃饭，6点半开始排到晚上11点，
2: 强度很高啊，
0: 18天。
2: 那你们这么高的强度，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专业的音乐老师呀，
0: 专业的
2: 需要这么高强度的来排练吗？
0: 必须的。
2: 为什么？
0: 因为作为音乐老师，当然你是识谱快，
2: 嗯，
0: 对吧，
2: 嗯嗯，
0: 但是你的声音的对合唱的这种概念，对声音的概念，就是大家的音色怎么去融到一块，
2: 嗯，
0: 这个是需要听觉需要长时间的修饰来调整，你才能完美的呈现出最美的和声，
2: 嗯，对，
0: 就那我也感觉我们是不完美，
2: 嗯，
0: 其实就是尽力在
2: 做到。我觉得你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一天2个时间段在排练，而且我觉得把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演出的排练当中。
0: 对，当时已经就是跟家里面的人说好了，
2: 嗯，
0: 让每个团员回去跟自己家里边的家人做工作，
2: 沟通好，
0: 你要沟通好，
2: 嗯，
0: 为了音乐会，
2: 嗯，
0: 家人真的是全力以赴，
2: 嗯，
0: 包括我们，因为
2: 所以你们每一次的这个完美的演出，其实也要感谢你们的大后方。
0: 对，我们的大后方太给力了，
2: 嗯，
0: 真的是太给力了，没有我们的大后方，就我们男生合唱团
2: 这么优秀的一个演出，
0: 到不了今天。
2: 对
0: 对对对，
2: 非常的棒啊！我记得还有你说你们在西安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比较难忘啊，因为有很多大咖都做到了看你们的演唱会。
0: 对，我们是非常激动的，
2: 嗯，
0: 说实话，西安开专场演会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在榆林已经有了第一场，在神木也开了一场，
2: 嗯，
0: 就前8月份不是我们
2: 2场
0: 的经验，到西安走到神，就是我们在本地好像说我们还挺好
2: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2: 对，
0: 当全陕西的人都来听你的时候，
2: 嗯，
0: 我们是很忐忑的。魏征老师真的是8月份嘛，放暑假，
2: 嗯，对，
0: 放暑假老师们其实都有，那我们不可能天天把大家都揪到一块儿，
2: 是
0: 我们在放暑假我们集训7天，
2: 嗯嗯，
0: 集训完给大家放假，
2: 嗯，
0: 然后提前收假10天，
2: 哦，
0: 提前收假10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效果说，哎呀不行，我们还不能打无准备的仗，继续练，
2: 嗯，
0: 然后在8月29号还是20几号，我先
2: 去年的嘛，
0: 对，
2: 嗯，
0: 然后去年的8月份我们在神木先开一场，
2: 嗯，
0: 先热热身，
2: 打一个，对，
0: 哎，
2: 打
0: 一个
2: 前站，嗯，
0: 看看神木开完以后我们回来又练，所以我们就定在了10月份，
2: 嗯嗯，
0: 我们去的10月13号吧，我们就到西安开音乐会，当时就是您说的啊，有大咖，
2: 嗯，
0: 当时魏老师跟我们说，今
2: 好好
0: 赵继平老师也在现场，
2: 哇。
0: 我们

0: 我们所有陕西音协的音乐大咖、合唱界的声乐界的大咖都在下边，并且是赵老师赵金平老师第一次坐在台下听合唱音乐会，还能完整的几乎听完全场，因为他那天其实是身体不舒服的，啊，还坐在那儿，老爷子坐在那儿听。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肯定，
0: 对，很高的肯定，对我们这的，其实我们上去说，我现在说到这儿啊，我内心就非常，就那个县音乐厅嘛，县音乐厅那个，我一抬头看到他不是二层三层都有人，满满座无虚席那种感觉就，先是这样的，
1: 刚开始还有
0: 点紧张，哎，是紧张，就是整个人是紧张起来的，真是紧张的，就是那个神经你就能感到鸡皮疙瘩，现在就能感觉到当时那个鸡皮疙瘩是激励起全身，哎呀好唱，这个要好唱，就是心里就是一直在给自己这样鼓劲，确实是非常难忘，又大咖的坐在那儿。
1: 那个厅是能坐多少个人呀？
0: 当时是我们坐的是当天晚上坐了1200多人，
1: 几乎是座无虚席的，
0: 好像是只空下10个座位。
1: 哎呀真好，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就是哎呀太难忘了，这现在说起来我都是非常激动。
1: 对，我觉得有大咖都给你就是给你们印证过了，哎呀这支队伍是能经得起这个台上来考验的，也是经得起观众去一次一次检验你们的。
0: 就是怎么说呢，您说到这个检验吧，其实我们是当时是激动忐忑，
1: 对，
0: 因为检验那是在我们唱完之后根据现场观众的
1: 掌声
0: 和呼喊声，最后的音乐会完的评论，我们成果的一种检验，其实我们更期待，
1: 我觉得卖票也是卖票也是，能一下把这个座位全卖出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说的话，
0: 你其实说为什么能做那么多，你说官网上去我们去卖票这些啊，大家不知道，大家没听过，
1: 对，
0: 网上只是看到你的那些，能卖出票，一是我们去宣传，我们去那支男生合唱团，
1: 对，
0: 就是怎么说呢，
1: 等于开了一个先河，
0: 对啊，独树一帜的，我们要捧这个宝啊，这就是手心的一个宝，大家都来捧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先前就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其实虽然年多，但是开了好几场演唱会，也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就深深的扎根到了你们的心底，
0: 对，
1: 是吧，
0: 对的，这个故事就太多了，
1: 那其实合唱非常的丰富哈，除了传统的陕北民歌呢，还会唱世界经典流行改编，但核心好像我们始终是以陕北民歌为主的，为什么你们这么执着于我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0: 其实我们在建团初心呢，我们到底唱什么歌，我们是现在要随大众呢，还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出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青鸟不是也在唱吗，我们本地的团也很出名的一支团，我们还有全国各很出名的团，你比如说山西的英雄联盟啦，这些他们走的就是商业化的这个流行歌曲，我们当时曲目是限定什么，我们也在反复的掂量斟酌和思考这个问题，你说我们到底唱什么，我们一味的唱陕北民歌，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接受，
1: 是，
0: 对，
1: 他还觉得有点土，
0: 有点土，
1: 那
0: 我们说怎么办呢，你说，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我们就尝试，第一场其实我们就尝试流行歌曲要唱吧，传统文化的歌曲要唱，
1: 经典的也要唱，
0: 经典的也要唱，
1: 是，
0: 那我们陕北民歌不能丢呀，我们是陕北人，我们是干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初心是什么，虽然我们是爱好聚集到一块，
1: 对，
0: 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目标的，就是，所以我们就在选曲上边，你比如说我们的上半场是流行，流行上半场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唱成了经典，那我们下半场干什么，
1: 陕北民歌，
0: 服装一换，羊皮袄子一换，
1: 对，
0: 让大家眼前一亮，你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我们上半场就是
1: 西装
0: 、西装革履在那儿唱，我们尤其改的我们映山红，我们第一首歌就映山红，第二首歌冬归勇士，武士来了，第三首我们继续往上，我们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慢慢的往下降，
1: 对对，
0: 然后又唱勇气，然后最后再让你兴奋起来，然后又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就是上半场慢。

0: 慢慢慢羊角花开，慢慢慢慢就开了。到了下半场，羊皮袄子一换，当我们的第一位团员从那个门出来的时候，
1: 掌声雷动吧，
0: 全场已经就不只是掌声，已经开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西安的观众啊，他毕竟还是那个音乐素养比较高的，他一般只是鼓掌，他不会喊。
1: 嗯，
0: 但是当天晚上呢就喊起来了，
1: 嗯，
0: 尖叫声就，因为我们不是走出来的，
1: 嗯，
0: 每个人都是穿着羊皮袄子跑出来的，又招手又跑出来，
1: 嗯，
0: 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也就奠定基础，说这个就更给我们信心，我们要
1: 守正创新，让经典新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男生合唱团《神仙挡不住人想人》，也是全国首个合唱版本，加入了唢呐的元素，气势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0: 好的，各位收听到的依然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由榆林男声合唱团来改编到的《神仙挡不住任想人》，非常的好听哈。从独唱的深情变成了合唱的磅礴，唢呐一响呢，陕北味儿直接拉满。那于团长，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最难的是守原味，这个原味呢，再就是出新意，你不能把这个改的面目全非。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作曲家有的压根就不是我们陕北人，这个怎么去办？那我们只能赶紧来，带着作曲家去采风，
0: 对，
1: 这样我们才能保住了这个陕北民歌的魂。
0: 对对，你得听就是老一辈的人来唱这个歌，土一点的这个歌。
1: 我们去采风的时候，他这个唱的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歌手，歌手他都是有方法的，
0: 是有。
1: 我们去找的都是农民，地地道的农民
0: 啊，
1: 张口又来。你像我们去最近改了一首曲语调，人家唱着龙啊，就是我们一唱有可能就有方法了，
0: 对，有技巧在里面，
1: 一唱，哎呦，咋就那么接地气？就是我们当时听的就是。哎呀，正好，那作曲家听了以后，他才能改出我们要求这个魂要有，要符，但是呢，还要符合现代听众的这个审美，
0: 尤其是年轻的听众，你要想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你得让他接受，接受了之后慢慢的喜欢。
1: 对对对对，我们传承是需要靠年轻人，
0: 是
1: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这首是原曲的这个基本的大线条的旋律。和情感是没有动的，就只不过给他加了声部，然后呢，主要是我们去加了一个唢呐，我们在中间加唢呐。
0: 对，刚才也听到了那段唢呐。
1: 你看，我们前面这个神仙挡不住，其实他是没有，一个是加唢呐，这个唢呐一出来以后，大家一听，这个
0: 陕北味儿，
1: 陕北味儿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再加后边，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后边有三个领唱。在副歌部分，三个领唱是用原声态放法直接放开了去唱，
0: 吼出来的，
1: 吼出来的，就是直接翻高吼出来，一个纯四度直接就把它这个主旋律给它吼出来，就我们和声作为铺垫，浑厚的黄土地作为铺垫，一个人就是他就是那个领唱，就相当于我就是站到这个黄土地上去吼出来，唢呐一响一吼，整个那个陕北的那个。
0: 味儿就来了，
1: 味儿就来了，
0: 对，
1: 魂就出来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合唱团呢，不仅仅是。

音乐团体，更是榆林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两首歌，一首是经典的红色旋律，一首是温情的民歌，可以完美的展现陕北的多元魅力。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就是刚才于团长也说到的映山红，首先要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特别的铿锵有力，热血沸腾的一首歌，陕北男儿的声音有风骨有力量。接下来呢，再来收听到这首比较温柔的《知不知》，其实也是别有另一番韵味的，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知不知道》。

0: 这首歌真的就是刚柔并济，这也就是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魅力。那于团长，未来合唱团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想怎么样更好的来宣传我们榆林本地的文化呢？
1: 其实呢，从我们来说呢，我们想做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一是我们是老师嘛，我们传承这个东西。
0: 是。
1: 再一个就是，一是打磨更多的精品曲目嘛。既有传统经典，也有创作创新的陕北民歌。第二个呢，就是走进更多的地方。去全国。甚至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走出国门，
0: 踏出国门、
1: 啊、
0: 对，
1: 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全国啊，这个又说的有点远，把榆林的这个歌声呢传得更远。传播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0: 喜欢陕北民歌、
1: 哎、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让他热爱陕北民歌。也让这份文化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不要遗失了。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呢，这个歌声呢是最好的语言。
0: 对，
1: 就是用我们男声合唱团的话来说，就是讲好榆林故事，
0: 是
1: 传播山。

0: 为文化，让更多人能够听见黄土地的声音，这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大的愿望，我们先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小小的小目标先努力的实现到最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去传播陕北文化。
1: 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心愿也特别的好啊，让我们的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呢代代相传。那聊完了合唱团的文化，我们来聊一聊于团长个人，你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有没有平时的私藏歌单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其实私藏歌单呢，这个怎么说呢？你其实大家我聊这么多，大家有可能说就是，这个于团长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
1: 对，刚开始我和于团长一沟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0: 对对对对，他地地道道的榆林人。其实呢，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我是内蒙人。
1: 但是我们榆林和内蒙是一家亲。
0: 对，为什么呢？我们内蒙是草原文化，对吧？陕北呢，又是它介于农耕和草原之间，它跟内蒙这个文化几乎是
1: 饮食啊、语言啊、
0: 饮食习惯、语言都是相通的。
1: 是。
0: 再一个，你就是听到我来陕北这么多年，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陕北文化、陕北民歌。为什么喜欢？
1: 而且你也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
0: 哎，对对，我在这儿，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说实话，就是当我听到陕北民歌和听到内蒙民歌的时候，我身上遮的就是这样。你要说到这个四常，喜欢的音乐呢，我首先喜欢的是草原文化的音乐，因为我平时拉马头琴嘛，
1: 对，
0: 喜欢草原音乐，因为我要让想让自己的心情放下来，空旷的去放下，那我草原音乐一响，为再让自己激动起来怎么办？我去唱陕北民歌，我去吼两嗓子，对吧？我去吼两嗓子陕北民歌。这样我这个内心就像我站在山毛毛上，看着对面黄土高坡这个东西，我内心就有这种感觉，
1: 对，有这种力量，
0: 对，有力量能支撑我的力量，这也是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给我给予我这种信仰和力量，这就是两种文化给予我的。你要是我最喜欢的陕北民歌，其实我最早学的就是山丹的看红叶，这个不用说啊，在全国咱大家都有会唱，蓝花花的三十里铺了，杨柳渡这儿三道道来，这就是我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去学习的这个，最早接触的这些，就是这些。
1: 那你今天能不能在直播间来满众的小小心愿来清唱几句？
0: 好，那我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内蒙人来了陕北十几年，唱一下陕北民歌啊。
1: 陕北民歌，内蒙的都可以，
0: 对，
1: 都可以，你来唱两句。
0: 行，那我先唱两句内蒙民歌，唱两句，然后陕北民歌大家听一下啊。
1: 可以可以。
0: 献丑了啊。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辟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消息，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我可能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同学，你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妈妈说我小时候怕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白。防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2: 如果要问起那一些一听就会让心情凉快起来的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应该算其中之一。上晚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把时间倒回到2012年，那一会儿呢，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男一女的组合，他们当时还是西南医科大学的学生，两个人在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辗转多年，看他们现在组成了范乐团，一个呢认真的在幕后作词作曲编曲，一个呢为我们歌唱送上了范乐团的很多佳作。听到这首歌《转圈》。

学生时代嘛，如果你要跟你身旁头肺活量，你们会干嘛？你们会唱那首歌《气球》，气息稍稍不稳就很难唱下去。那首歌就来自于许哲佩，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听到新的许哲佩，在没有你的城市，晚安。

那些永远有歌心境道破，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之前呢给我们的印象是爱唱歌的大男孩，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他继之前那一首晚安之后的第二支个人单曲，跟之前的悲伤风格不同，这首歌节奏非常的轻快，而且呢中间还有一些小说唱，听到的是严仁中以及歌手娃娃的合作，歌名叫做祝你爱我到天荒地老。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其实英文名特别的简单，就是 Dear， 亲爱的。而马上唱歌的人呢，声音你也非常非常的熟悉，是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来作曲的。而且呢，歌声当中呢，除了高虎之外还有老狼，所以呢这一次合作我们经常虎狼之声。听到这首歌 Dear 迪亚，来自于老狼以及高虎的合作。

还记得有一次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题目，那个题目就是需要用语音把苏打绿他们升级之后的团名用声音的方式读出来，听到的依旧是吴青峰的歌声以及多位团员共同的合作，歌名叫做终点起点。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请出四个喜欢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的男孩。他们叫做丢火车乐队，丢火车的这个名字是从他们当年写的一个剧本开始的。球子就是他们的主唱，从2003年他们开始写歌。

时间再往回到，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主唱裘子曾经跟母亲说：“说我想要做音乐。”他母亲的回答是：“哦，那可能有点难。”时光飞逝，现在的裘子不仅呢是儿子的身份，他还多了一个身份，就是爸爸，并且呢在音乐的道路当中也小有成绩。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椅子乐团，他们的工作状态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就高中的时候和朋友们想做乐队，结果呢高中毕业了很多年，三个人依旧在一起并且小有成绩。听到这一支双主唱乐队送上的椅子乐团，歌名叫做《城市潜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

0: 艺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你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11: 现在是凌晨0点。

这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的回忆。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穿个灰袍掉就算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方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7: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0: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早上各位，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那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周二我们又一次见面喽。今天早晨的室外就有一种夏天的感觉，因为今天的温度很高，最高温度好像是要35到36度这样的一个样子啊。那这样的温度其实在初夏的时候很少见，骄阳似火，心情也要阳光起来，但是希望只有热情没有烦躁的一天。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依然是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记得带上好的心情。另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参与到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进行留言。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南风3到4级，正风6到7级，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32到3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西部正风5到6级，气温14到34度。

0: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醒的一首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叫做《初醒》。感谢各位早间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是又清新甜美的小欢喜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阿四的一首歌，叫做《喜欢》。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来自于阿肆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喜欢》，清新俏皮的独立流行曲风，节奏也是非常的灵动轻快，然后呢旋律简单又抓耳，而且带上阿肆独有的特别松弛的随性的嗓音，带一点小小的慵懒小俏皮，也把心底的悄悄的喜欢小心思直白又可爱的唱了出来。别提要留，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继续收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最后和大家来分享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赫野的一首歌，叫做《苏格拉别提》。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早晨来听的。再次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歌。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